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钻球。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4: Ish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九二幺。
1: 5 4 3 2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哪里你会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否还有幸福生活。
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okay.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问世间情为何物。
1: 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awesome。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陌生一切记忆，永远不再想起。情书与照片，今晚要回起，藏在旧梦。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awesome。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你要说刘宇宁的话，谁还记得当时他在YY 直播，
1: 嗯，
0: 然后在那个街上直播，然后好多人围着他看那种，就是他这是应该算是他来时路了。当然人家也不忘初心，
1: 对啊，
0: 人家现在依旧在直播，
1: 对，
0: 啊，
1: 一直在播，
0: 对，有时候也在播。所以今天主题是什么名字？
1: 今天叫做全能艺人，跨界唱歌不在话下。
0: 也就是说又能演又能唱，
1: 对，
0: 主要还是演戏为主，
1: 又能上综艺
0: 啊，对，主要是怎么了？为了一个人包了这盘饺子是吧？
1: 不是不是，为了让大家听到就是不一样的声音，哦，
0: 是可以啊。来，我们听下一位啊，任素汐啊，确实最近开演唱会了，
1: 嗯，
0: 哎，你别说，反响
1: 一票难求，
0: 对，反响还挺好。听听看这首歌啊，来自于任素汐的歌曲，叫做《王昭君》，这在当时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火的。
1: 是的，
0: 嗯，我们听歌啊。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自己很脏。

0: 转悠。这首歌是刘端端的，叫《不如不见》。最近不能叫最近了，就他之前的时候在音综上其实就已经很火了。
1: 是的，
0: 没想到二皇子这个唱歌能唱到这个水平。
1: 就是明明人家是音乐学院毕业的，然后明明可以靠技术，却偏偏的要去演戏。
0: 哎，别说那话，音乐学院毕业的人演个戏没问题啊，舞台剧嘛。来吧，我们继续下一位啊，陈坤的歌曲叫做《月半弯》。后面还有一首任素汐的歌，我们可以慢慢听啊，先听这一首《月半弯》。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一分钟办事小课堂。想开食品店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办食品经营许可证要自己画图纸，整理制度清单，材料不对还得返工重来。
1: 现在有个省心的办法，老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创新推出食品经营许可制办领航服务。
0: 它能帮我们准备这些材料吗？
1: 当然可以，经营者只需要根据自家情况简单勾选下主体业态、经营类别、经营范围等信息，系统就能自动生成全套申报材料初稿，画图纸也不用愁，根据情况用鼠标拖拽几下就能搞定了。各类餐饮、商超、连锁店、食品零售店都能用。
0: 那怎么操作呢？
1: 微信关注崂山政务服务公众号，在证明互动菜单栏找到制办领航端口，电脑端打开就能在线办理，材料一键生成，办证不再发愁啦。
2: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又是一个崭新的一周。
3: 是的，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在今天这一周要唱到的歌呢，就是41到81号群，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们。
3: 没错，
2: 如果你想唱歌，欢迎各位跟着我们来唱歌。今天周一，我们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情绪的歌，
3: 带情绪的歌。
2: 对，哭，
3: 开心，
2: 对，
3: 快乐，
2: 哭，笑，痛，开心，就类似于这一种啊，难过，这都可以，
3: 都可以，
2: 啊、无所谓啊，只要你想唱歌，也欢迎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可以发到群当中也可以。
3: 谁的周一不带情绪呢？
2: 好情绪还是坏情绪？
3: 好情绪，
2: 好情绪，
3: 积极向上的情绪。
2: 忍一忍，朋友们，已经14号了啊，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啊，过到下周
3: 中秋，
2: 哎，中秋了，中秋完了之后呢，你胆子大，
3: 十一
2: 你就放假了，
3: 真放11天？
2: 不是，你胆子大嘛？人有的公司是这样放的，就是中间那3天直接就你，反正你肯定无心工作嘛，对不对？然后就直接就走就行了。有的是这样啊。不是所有啊先说好，来吧，我们找的是胆小鬼，各位可以随意啊，开始了。

0: 来吧，歌词当中带情绪的歌曲，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歌呢？我们也是可以来听听看。首先是43号群的小甜饼，我们听一下啊。
1: 一颗爱你的心是

0: 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1: 哦，
2: 哎呦，
1: 好
2: 好
1: 好
2: 听，
1: 听
2: 好听啊！来，谢谢。

0: 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驯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
1: 嗯，哎呦，好听，
2: 好听。但是我就是听不懂这个粤语，就是哪句是情绪？
1: 不重要，你听整个歌手的情绪就可以了。来，白天我们来听听看啊，幻听。

0: 这是以前林俊杰的歌曲了，莎士比亚的天分。是，来继续啊，下一位朋友 Mr. 刘唱的是
1: 会呼吸的痛。
0: 哎呦，这个想念是

0: 好
1: 听，
0: 好听，
1: 真不错啊！来，睡觉也困。
2: 来试探自己，
1: 哎呀，世界末日。

0: 将我
1: 这个调真高啊，
0: 哎呦都好苦啊，早上起来
1: 不行不行，
0: 得来点
1: 咱们快乐一点，
0: 得来点甜吧，
1: 可不嘛，
0: 太苦了啊，
1: 对对对，不能，
0: 实在不行的话你吃点我们的石榴来点甜也行啊，
1: 我吃不了一点苦
0: 马上到中秋了啊，正好给大家推荐一款产品，你想带礼盒送亲友也没问题，或者自己吃也没问题，为什么石榴可以呢？因为石榴的寓意特别好，红红火火，多子多福，对不
1: 对，
0: 这都是石榴的用意，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还是以前咱卖过口碑特别好四川会里的这个软籽石榴，不用吐籽儿，直接嘎巴嘎巴吃就行了。
1: 对，我觉得近几年这个石榴做的越来越好了、
0: 哎、是的啊，而且它的果肉的含量，果汁的含量也非常高，
1: 对，
0: 高达65%-72%。
1: 嗯，
0: 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一口咬下去之后，那个核你也不用吐，然后呢汁水会充满你整个口腔，
1: 对，
0: 特别好吃，而且很甜，
1: 解决了传统石榴的那种兔子难啊硌牙的这些问题，就是老人小孩其实吃石榴的时候每次都特别担心，要不然硌牙要不然吐籽儿。但是呢突尼斯石榴呢经过了长期的杂交和驯化，它把里面的那些籽儿啊做的都特别特别小了、
0: 嗯、
1: 并且呢各位，我们这一款呢是真正的原产地直发，就是我们在这个宁夏单了之后，我们就是在这个四川会里给各位发货了，并且呢现在的这个真的是确保了您收到货的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0: 是的，正好当季啊。
1: 嗯，如果说各位呢感兴趣，可以去在我们后台回复石榴两个字，给各位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规格，五斤装的中果呢是36.9元，五斤装的中果您可以买两箱是71.9元，
0: 嗯，
1: 还有五斤装的大果一箱是40.9元，
0: 嗯，
1: 两箱的大果呢是78.9元，
0: 你自己去看吧，好吧，
1: 还有礼盒装，
0: 对，太多了，就是价格也不同，我给你们念完之后，你们肯定你们也没有往心里记的那个打算，
1: 对，你们自己看吧，
0: 30多块钱到70多块钱都有、
1: 嗯、
0: 然后规格不同价格不同，
1: 最贵的礼盒装77.9元，
0: 就是这是礼盒装，八斤的礼盒装、
1: 嗯、
0: 礼盒装什么概念呢？就是包装更精美，果会更大一点、
1: 嗯、
0: 就是礼盒装，正常自己家里吃买中果或者说
1: 买
0: 多点都没问题啊，送人买礼盒，自己吃就买普通就可以了，
1: 对，
0: 后台回复16就行了，价格自己去看，保证是你能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类似想买到突尼斯同品种下我们的价格是最便宜的，
1: 对，
0: 哎，各位有兴趣可以直接后台
1: 回复16，
0: 对，回复16就可以了啊，
1: 吃的那个石榴哦，
0: 是的啊，来我们接着下一位，平凡日子里的挣扎，来自于淡然，我们听一下啊。

0: 真悲呀！哎呦，
1: 不
0: 天
1: 行，
0: 哪！
1: 我得吃点石榴缓缓。那开心点的
0: 来
1: 歌啊，开心点
0: 来
1: 啊！
0: 念唱的这首歌叫《秋天别来》。来，我可以非常明确，这首歌肯定也不是什么甜歌，听一下。

0: 哎呦喂，这也太悲了呀！哎呀，叶旭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哎呀，我真得吃点石榴了。
2: 我还是没有改变。

0: 哎呦喂，好听啊，
1: 好
0: 好
1: 听，
0: 听
1: 还
0: 是
1: 是
0: 好，
1: 清唱，
0: 好
1: 天
0: 听是真
1: 呐，
0: 好听
1: 好
0: 啊！
1: 好听
0: 来听这首《苹果香》，来，被户外唱了，听听看啊。